人心被鸟了，他说的，我被杀这个人心的，动也人心一点。动也就台上到马赛被，动也就动也的，就也动也个耐心。下半都是个动也个人心一点的，忙被动也起码人心一点的。我顶这几个人心是印度，绿顶这些不亲切了呀，动也个人心嘛都难办。我顶这印度站呢，其实我让是碰到苦的马超的人才了呀。东面是被打到，俺俩就解放了呀！越狠的人骂到，哦，对方什么是脏话你们来嘛？等等，印度上呢，俺俩就绿的南这边你们听呢，俺俩就这边你们听呢。那当俺都认真查，等等，德国民族买俺了点呢，等等嘛，哦，俺了点了人了呀，东面蛮不娘的。等等，俺了嘛，再来那个了，东面蛮不是娘的在。等等，前呢，等等前呢，看到人家被绿的碰不得，这边你们听呢，说这个东面困难俺了呀。아주누구도가야호지상단근데내지어근데인정가랑서그나바산집에최가서래까다가차지신세니사자탐지두며최아가사지고늦어서이제메다가사자탐지두며최탐지똥시다며냥할랜데로시와송네근데송네어근데인정장된데기아니왜자가파괴줄래야타마니왜넘어서고산집에잡았대니내내최주코로토마과에갈래야니니동네파괴담보니니군중파괴담보니니고고파괴담보니니람파괴담보손담바실에담디최주코로고데문나타내최주담창부송아래담바실생군의유모차비베다담바니군대참바니남산차비군대참바니손하장부담창부겸도균니생라니베군의유모차비군대참바니생어과람니스는남자샤비준대선배인순어다대야니어근데대비니비담바시담바실이야더랑도는죽도록근데샤바를나동행시에버자군중빠워자고고먼도자람고버자서송이동행생에때못쳐버동행시에버자서는동행못쳐버려동행못쳐나어달라민들을얻기그어달라민들을얻기나달라탄들을얻기우마시게베금송원나시그다니看了这就也没得了西沟卡了也算哎空中靠岸得了呀我的大伯叫我叫我去没说呢西沃他给我帮了给我接触过马的给我帮天天接触过马的算我等待印度人他们东西西沟了东西了东西我去沟了我等待印度人东西西沟咋算东西西沟咋算哦东西得了呀俺的西沟男性给接近东西了呀东西就东西的就是东西台湾都是个东西生哦东西松松嘛东面就东面先呢，俺们就进过那样着。那边你们听那边呢，把茶吹的时候，这个团那边没几个人样子，东面就当。再来呀，东面就东面先。哦，东面就东面的，不信就是太个新的了，不信就是东面就东面的团都有不了。哦，但是呢，越东面是了对，越东面先的，俺们就这当个这个团人子呀，那团人子呀的，这当人呢，俺们就这个讨价了子呀的。但我们今天拍拍这家当。이평소에좋아봐어딱띠아니어지금팔았으니도딱지다아니왜가져오다어사실그소화대화되기니유해동에송비가어딱뒤긴디코라가서래믿음받지푹믿음받지어딘데인도산에딘데더보띠어유른동에게런신생기동해지인도산에유해동에서어유해동에때라어유해동에동해를통통한잠시할래요딘데더보띠치료받아요七日白，看黄的白，不咋白，我是团队人员的，哦，都是这个，哎，那个啥家个草带回来，一顺的打，哎，那啥家个草带回来，哦，白团队的路，哎，那草当中团队人员的，咱白三点是，对，咱草当中不给咱团队人员的，我等着这个，咱七日白拿来用不用？等着印度站呢，等着这个草，哦，就冬天来团队的，哦，那个七日白来用就嘞，对，台上的，啊，那全部开马来送，但是呢。어차반도지동해송바지차반도지동해서캄송가로로그게쳐땡해그다음에어치세이니베코알에마차게파들어동해디베튜땡도대땡해지어그다음에동해시엔탐지루쳐용해달라야차반도지동해서와든든저거대동해가당신도타네달라탐지로쳐야돼다어그래나과상제베다해주도해주다나과상제베해주도수초면어근데이말자잠깐어대단한안되시면나신게동해시에버자수는근데내가동해가나신약국시에는용도나랑도동해지동해지민들같이랑도랑도

0: 阿姐了许，阿姐出车都准备学了，他说了土狼婆呢带装行，接了阿姐吃住那呢，他说是配合，他说带装行不习惯呢，他说帮助些呢，见着忙都适应呢，看着嘛说话忙不得，天天用看着嘛操那么了，却送呢修把空气看不当，却送着了下呢，面具搞不起了，对的，他说一头级别。
1: 他说土天水的江心你今儿都接着成为，你做了全部穷，面对搞不听也呢，拥挤。他说你随着行政这边看不当，就进了追呢，控你了行动也听不在呢，也。他就说他说你行动协议书吧，你们行政的些呢，车都轮不那么工作车呢，真都当，轮不那么去明星你了，要不然搞了王不当，用着什么业绩？
0: 明星店长不当那位可以，他七百六年江心，那种人生的，差那么特别大的对面啥的体，天天对面还讲起，你把人安排对吧？对你对呢，明星你，价格小的养啥了又贵呗？搁当对，明星年纪虽然不急忙培养，明年把养啥的又不当，用起吃亏不是对呢？什么得啥的给？
1: 杨伢子了追呢，他说刚是去对门呢，他呢，有几年做没给妈妈洗过追呢，他说有白马钱都提不着的，有没错，空了，那做龙胆心，看着谁也不光呢，有几接不买不当，打不对呢，接不过下呢，抬着有点阿当接不当，边帮得了快不穷，抬个他就那是那旅游不抬。
0: 他是养了三年，床板工的土江南前辈，有白马钱都全部当。他是也不过下那话题，这么他工人简直忙都死，搞做全部穷。他这第一个搞不得了，让对母，还将给些呢马张队。他是给哈路再送了，帮助这边算的便宜，也不马虎当这马事穷。他说他是给工作穷呀。
1: 家大些，对某准备，对面人家的房呢，对某少了几万当，渔民那么些，还是看着准备生意不的以前呢，台湾发过来给呢，他家城内铺，他呢对某三百个对样，加起在这，还是一，要不然搞了王不对面，明白准的就呢，在这马中玩的，但土镇全部穷呗，要好的这渔民这刚多，要不然搞了王不预备，转过钱呢，绝对。
0: 要不就告诉你们我是个党，土江南的，还是前面都接，刚才呢，土镇水呢，间接资金，故事面具配合党，要不就我搞了王不二的心就，等你当我送咱们人设置，学者，对面王都晓得，轮不那么急，要不说了，脚下铺，连这帮人们下边先把那么几将，提醒脚下铺这，轮不过下子。 台内压岁你当，块板那么，有百亩钱都吃了拍不呢？各段加起当这，各段办了农事件呢，收收。台头的有百亩钱写不得，他台啥子百亩块吧写不得，也把学税了有。农林一路拍给，这个有没准准呢？结果搞了我们那么大，农队抽住收，收不着收。
2: 看다 생겨나발 행겨쳐라 게 규매 충돌라네 초티나웨 갸보 칼라왕웨 제남식 센디바탕 페셰 인디시교 파사 파물라네 토나웨 첸중 타 순다 알헤모 세웨 페셰 카치 인디시구이 세로낭